0: 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1: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0: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快乐出发。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2: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96-1024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河北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说今天白天到夜间啊，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是有较强雷雨天气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还有保定的北部啊、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或以上，以及是6小时降水量可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积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尤其是这个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么今天呢，咱们石家庄是有雷阵雨转多云天气，24到34度。
2: 另外，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9号20时到7月20号的20时，张家口市、承德市啊、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以及保定市的涞水县等地的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经历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希望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今天凌晨您熬夜看球了吗？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同时也别忘了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打卡留言互动，有机会拿到我们送出的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
1: 是
2: 或者黄金小马2选1。
1: 看看这三张图里面说到的，说已经消失的或者正在逐渐消失的一个职业，您还记不记得，还认不认识？以前的时候甚至在大街上咱见过没有啊？
2: 早间的8点02分，刷新这一时段的消息资讯，进入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来关注国内时政方面，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的工作。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的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0: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总量累计完成了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到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0: 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今年的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的同期新高。
0: 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
1: 再来关注到一组人物，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呢，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实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再来关注到天气，关于强降水方面啊，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是有持续性的强降雨，那么局地呢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呢针对广西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根据水利部的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的9条。

0: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0: 再来关注，伊朗原子能组织昨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正在建的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在调查伊朗再建核电站遭袭的相关事宜。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呢正采取全员动员的方式应对灾情。
0: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战罢，那么本届赛事的射手榜也是正式的尘埃落定了。法国球星姆巴佩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世界杯金靴，同时呢是以22粒世界杯总进球登顶世界杯历史总射手榜。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夺得冠军。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继续进行，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秦宇轩、蒯曼获女双冠军。
0: 再来关注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闭幕，中国代表团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影视消息，关注到截止到昨天，2026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
0: 来关注今天的早安心语，慢一点也是一种生活答案。未来很长，允许自己慢慢生长，卸下焦虑，多几分松弛，亲手做一顿热乎的饭菜，找一个安静舒适的角落享受独处，用心感受藏在琐碎当中的点滴幸福，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新的一天，愿你爱自己，爱生活，把日子过成想要的答案。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5: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4: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河北音乐广播早高峰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来刷新省内的消息资讯。眼下呢，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之后呢，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的承办能力。
1: 石家庄行唐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公告公布了，8月10号之前登录中国征兵网报名。
0: 来关注教育方面，石家庄市教育局昨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分数线。
1: 石家庄市2026年普通高中及高中阶段艺体类录取结果昨天公布。
0: 大学方面的消息，河北师范大学联合考古团队在国际专业期刊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约40000年前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从迁徙转为就地适应。
1: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展区近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全国108所院校的293件作品入选本次展览。那么其中呢，我省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还有河北传媒学院和河北美术学院4所院校的12件作品入选。
0: 来关注出游方面，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最近发布，河北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
1: 近日，我省的清溪岭、狼牙山、易水湖、炼乡太行水镇、保定易县景区推出暑期优惠，既有免费入园的惊喜，也有清晨湖面上的能量早餐。
0: 游豫中国寻找夏日的治愈型城市2026报告最近发布，张家口位于2026暑期大城市游豫指数的首位。

0: 那是来自遥远的澳大利亚，它是用世界四大名牛之一的安格斯牛。要知道安格斯牛可是真的不便宜啊，
1: 是
0: 在澳洲经过天然生态牧场古饲喂养，它的肉都是雪花纹理，层次特别丰富，肉质是松软多汁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先来下单了，既能减脂还能补充优质蛋白，关键是做法超级简单。
1: 哎，这个牛肋条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低价肋条啊，什么混杂牛腩，
0: 对，它不是拼接肉啊，
1: 哎，它就是真肉啊。而这款呢是精修版本的牛肋条，说筋膜多余后油那些地方啊，全部都给大家剔除干净了，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肉身自带那种匀密的细密大理石的雪花纹，兼具那种嫩滑还有点嚼劲儿啊。每一根的那个肋条啊，都是独立单动分装好的，不会说整块的连在一块冻成一坨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吃的时候很方便也干净。
0: 嗯，没错，关键好食材不需要你有多高的厨艺，厨房小白都可以来操作哈。比如说呢，您可以做一个清炖白萝卜牛肋条哈，这个直接放到高压锅当中，放点白萝卜、葱姜、料酒啊，这些其他东西您不用再加了哈。出锅之后的话，一来可以吃牛肋条，可以吃白萝卜，二来那个汤真的太鲜美了。还有酱香红烧牛肋条啊，这个您可以直接加点生抽、豆瓣酱炒出香味儿啊，然后倒到高压锅直接焖煮就行了，巨下饭。
1: 对，
0: 你要煮面条，你把它浇上去，真的比那个什么什么红烧牛肉面好吃太多了。还有呢，黄油煎牛肋条就跟煎牛排是一样的哈，直接啊加个黄油啊下锅煎啊，这个翻面就可以了，搭配点海盐、黑胡椒直接用，真的比西餐厅都好吃。
1: 对对对，对比这个线上商超的一些同款，我们看到了有一公斤古饲安格斯的这个牛肋条，售价高达488，不到500块钱，而且这次的价格我们直接给大家优势拉满，适合大家长期囤货。为什么这么说呢？两袋，一袋是一斤，所以两袋到手一共是一公斤，原价159，但是今天我们的周一美食日还便宜，只要139，大家就可以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山东蒙阴的黄金油桃，桃子界的颜值担当啊，特别光滑油亮，没有一丝绒毛，由里到外都是黄金灿灿的，看着就想吃啊，满当当的肥厚果肉啊，吃起来酸中这个甜中带一点点微酸，口感特别好。而且山东蒙阴也是中国蜜桃之乡嘛，就是这儿的桃子每年都是被抢购一空的。今天咱们是4.5斤一大箱啊，大概呢是12到15个，也有礼盒装，48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并且下单购买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 四百或 UV 100%。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 四百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6: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5: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6: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5: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欢迎各位继续在早间的8:27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1: 在上一时段我们是说了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新疆，我们有加开团了。有朋友说想看一下7月底8月初的旅游行程， 我们这个行程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细的信息了。
10: 嗯，
11: 时间呢是7月30号和8月8号哈，我们有两个团双飞8日，或者您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来电话咨询。除了新疆团呢，我们还有啊，比如说像长白山的旅游团、云南普者黑的旅游团也都在火热报名当中哈，都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在夏天，好多人都想，哎呀，怎么瘦身呢？怎么减肥呢？这穿的少了一定得瘦下来呀。
10: 嗯，主要入伏了。
11: 嗯，
10: 三伏天是黄金的减肥黄金期。
11: 黄金减肥期。
10: 对。
11: 啊，这四大你是怎么减的？
10: 我就是。
11: 四大我不用减呢。
10: 我就少吃两口我就能掉肉。真的，我觉得这跟体质也有关系，还有新陈代谢什么都有关系。
11: 是，你人气死人，我是喝200开都长肉的。嗯。人最近有一个消息啊，说开塞露配东方树叶可以来快速瘦8斤啊。这据说是一个偏方啊，就是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去喝啊，
10: 靠谱吗？这
11: 这反正很多博主跟风都说，哎呀，这个很有效啊啊！还有人问说，到底有效吗？求反馈，我也想试一试。记者了解到啊，目前已经有部分效仿者被送到了急诊。医生明确说了，说开塞露只能外用，严禁内服啊，帮他和无糖茶饮同喝毫无科学性，只会对于肠胃造成双重暴击。所谓的速瘦八斤的神奇效果，医生说了，说就算体重秤上面数字下降了，但减掉的也根本不是脂肪，而是什么呢？是你肠道里面没有排出的宿便以及身体大量流失的水分啊。只要事后呢身体正常的补充水分，体重就会迅速反弹。
10: 嗯，
11: 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减肥，就是减水分了。
10: 是关于说减肥瘦身这事儿吧，可能很多朋友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自身的实际情况，是吧？你不能说最近哪个方法特别火，我也跟风试一试吧。这个后边的这个如果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可能真得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啊。
11: 对，
10: 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听说这个黑咖啡也挺对健身减肥这事儿也挺好像
11: 真的。你知道好多人都说是早上起来你就是空腹喝一杯黑咖啡，
10: 对对对，
11: 我想你不心慌吗？就是肚子什么都没有就来一杯黑咖啡。
10: 所以说这个专家也说了，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脱离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黑咖啡啥也不吃，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啊。所以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说了，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的大杯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
11: 嗯，对，但是分体质，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喝咖啡心慌的，
10: 这个方法
11: 咖啡不耐受的话，那你千万不要去尝试啊。
10: 嗯，
11: 同时呢，河北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来了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大赛正式启动，全省年龄在12到60岁之间的常住居民都可以来报名。
10: 嗯，
11: 特别鼓励体重异常的儿童青少年在监护人陪同下参赛。
10: 嗯，
11: 大家可以来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来报名，填写您的真实信息，选择参赛地啊。活动呢是从6月25号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
10: 嗯，正式比赛呢是从7月27号持续到10月25号。这个期间呢，省疾控中心、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等这些单位呢，将组织专家团队通过小程序，全程的来给大家提供食养方案和运动指导等健康的生活科普服务。
11: 嗯。其实要想瘦，一来忌口，二来真得动起来哈。
10: 嗯，
11: 早上上班路上看到好多朋友都这个早起起来，在外面室外来跑步，所以运动一下吧。这首《奔跑》送给各位。自由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

0: 不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1: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陆坤。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2: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您参加了吗？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世界杯的特别版，我们给大家送的奖品当中有一个就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刚刚有朋友留言说啊，如果抽到我，我要这个盲盒。当然更多的朋友都想说我要黄金小马，
0: 是
2: 两个，您可以二选一啊。怎么来抽奖呢？只要您答题就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抽奖池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呢依旧是猜正在消失的行业。
0: 对对，然后呢三张图，我觉得没难度。今天
2: 太没有难度了，
0: 不是为了难为大家，就是为了让大家引发一波自己曾经的一些回忆啊。而且包括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对于第一张图的描述和叫法真的都不一样，
2: 对，
0: 各叫各的。大家，但是呢，大家说的都对啊。
2: 有人说黄包车啊，还有人说人力车，
0: 对对对，说人力三轮车是吧？
2: 对，
0: 但其实三轮车不对了，它是人力车，但是它不是三轮，
2: 它没有三个轮，
0: 真的没有三个轮。对，他三个轮他可能就拉不起来了。
2: 对，在很多的电影电视当中都有出现哈，不过我觉得黄包车人力车其实都算对啊。
0: 是是。
2: 第二个的话，有朋友开始补充信息了
0: 啊。
2: 有朋友说你看这个箱子吧，我们家订的奶会有一个奶箱。
0: 对，有奶箱。
2: 对，
0: 但它不是奶箱，
2: 它不是奶箱，
0: 不是啊，
2: 因为这个职业的人他手上打着一沓这个报纸，
0: 对，
2: 所以它是报箱。甚至还有朋友说，那我补充一下吧，我们家当时订的是燕赵都市报或者燕赵晚报。
0: 对，这都是我们曾经很多家家户户会订到的这个纸媒啊。
2: 对，没错。
0: 小薇就留言了，说第一个呀，我去北京玩的时候还坐过呢。然后呢，
2: 现在还有吗？
0: 就是可能刚才
2: 后海附近是不是还有那个
0: 复古
2: 回忆的体验？
0: 对对对，还有很多朋友都留言都说到了，说那现在的这第一张图里边的这个，不管是黄包车呀，还是说拉洋车的什么的啊，可能在很多的景区里边还都有呢，还让自己家孩子过坐上去去体验。然后刚才还有唐山的朋友说啊，河头老街什么唐山宴那边好像还有，
2: 也还有是吧？
0: 好像是啊。然后他还说的，说第二个送报员，第三个是修表匠，说现在商场里边还有，说接麦老师电话比中彩票还难了。
2: 今天期待一下哈。第三个修表匠应该是今天大家感觉难度最大的
0: 因为他不是很清楚这个图里面说的。
2: 对，而且的话这个修表匠都得有一定这个年龄的老师傅修，眼上戴一个类似像放大镜一样的东西，可以嘬到眼睛上。
0: 对对对。
2: 然后因为这个手表都是精密仪器件嘛，所以特别细心，拿一个小镊子，
0: 对，
2: 有那种特别小的小改锥，
0: 对对对，尖尖的细细的那个啊，
2: 是，
0: 这真的是手艺活啊。
2: 对，这个真的得有点年龄才能答对。
0: 对对，
2: 一般人是答不对的哈。
0: 是，
2: 大家但凡您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啊。今天保持手机畅通，看看能不能接到我们的主持人神秘来电。那这样咱们也来听一听昨天中奖幸运听众的电话采访录音。
3: 不会中奖了吧？
4: 是的，您中奖了，所以我给您打电话嘛。
3: 谢谢
4: 通知一下您这个好消息。
3: 谢谢，太感谢了。
4: 那个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啊。
3: 对对。
4: 您贵姓啊？
3: 我姓韩。其实最开始上大学那会儿就听，那会儿不是戴那耳机听吗？后来上了班之后就是开车的时候上班路上听，但是我留言留的不是特别多，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会留言，然后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嘛。
4: 是的。
3: 从我没那个，我就一下想起小时候在平房住的时候那些场景，然后那会儿有时候我爸还会自己做，然后晾在院子里整整齐齐的一排一排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从那个机子怎么着把那个煤塞进去，然后一抽出来就是一个成型的那种蜂窝煤那种形状。然后现在我们孩子 有时候带他出去玩，因为看网上那个沙具就是也有那种形状的，我不知道您发现过没有。
4: 对，
3: 我也给他买了一个那样的，就好像是在回忆自己小时候一样。
4: 我们最近拆老物件也有一段时间了。
3: 那我觉得挺好的，好多我觉得都是八零后的回忆，我觉得更多一些吧。
4: 哎，平时听节目的话，跟孩子有什么互动吗？
3: 互动不太多，因为他们接送，因为我比较忙，我上班给病人做治疗。
4: 医生。
3: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没有怎么开车接送过孩子，都是孩子他爸接送。
4: 那个留言留下来之后，然后那个想过要中奖？
3: 想过，希望还是要有的。
4: 你想要什么奖品？
3: 黄金小马吧，反正今年是马年吧，一个比较好的寓意。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3: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2: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

0: 当诞生了，两当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当的含义。
1: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陆坤。
5: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4: 好多朋友都在问我们的暑假出游啊，真的孩子放假了，你说家长怎么着你也得请几天假带孩子去旅游吧。而且咱们的旅游不光是旅游哈，我们是做大自然的孩子，
5: 对
4: 研学游，就孩子在旅游当中还能学到东西。目前呢，像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都正在火热报名当中。
5: 是
4: 另一个团，大家一直在呼喊加团加团，
5: 一直在问，
4: 就是，对，新疆我们有加开团了，
5: 对啊，
4: 这个新疆一定要去。这次咱们是精心打磨的含金量爆表的一个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细行程，也可以来扫码入群详细咨询。
5: 具体我们有哪三湖，有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都会去，然后还有就是两个公路啊，一个是独库公路，还有一个是 S21 阿乌沙漠公路，每个景色都不一样，绝对是让您去了之后流连忘返，然后回来之后还要梦回新疆的那种啊。
4: 对，没错，玩得好，景好，你也会吃得好，
5: 哎，
4: 什么新疆大盘鸡，
5: 哎，
4: 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
5: 哎，贼拉香哎呀，嘎大香啊。
4: 对，我们的行程呢是7月30号8月8号主播全程带队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或者拨打电话031167797516779751可以来详细电话咨询。
5: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快来了解报名吧。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再会喽，
4: 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眼下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石家庄市教育局。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好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

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

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不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

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正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至飘转沉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却。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第59届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首发，京津冀唯一站在廊坊新艺美术馆正式启幕。请三天休13天的话题近日是引发了关注。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共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中间的9月28、29、30恰好是3个工作日。只要把这3天的假请下来，就能够无缝链接，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洞洞鞋替代凉鞋成为今夏的标配。据悉呢，卡洛驰的洞洞鞋2025年全年营收40.41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二大市场。近日，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我省优秀电影创作扶持资助项目影片《马兰花开的声音》亮相活动现场。本届世界杯奖金分配情况出炉，据悉呢，冠军球队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西班牙足协今年3月已经和国家队达成了协议，夺冠之后45%的奖金可以收进球员的口袋，平均每人分得约75万欧元。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0: 这是蔡依林填词，周杰伦作曲，当年他们俩的合作现在听来依旧是能够惊艳耳朵的。回头再看，太多人在唱周杰伦的作品的时候都很像周杰伦，而蔡依林则是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味道。14:07，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歌啊是那种一听就会开心的存在，比如说下面的这首甜而不腻的对唱，来自于张韶涵跟潘玮柏，快乐崇拜。
1: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燕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燕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那些关于爱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存在着，有时候是美食，有时候是问候，是一起哭哭笑笑的聊着天，是一直彼此陪伴着一起走。

0: 张杰的这首歌，这就是爱，继续今天乐随心动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那今天哈，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已经结束了，多少朋友熬夜看球了呢？那我们的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世界杯的周边，马上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连线的是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圆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四年一次的世界杯真的是属于世界上非常盛大的体育盛会了。那每一届的世界杯的官方周边呢，也都会成为抢手货，每一届的周边还非常具有收藏和纪念价值。像前段时间呢，我们给我们的听友们推荐过一次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52度浓香型白酒，这可是 FIFA 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的纪念酒，也是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所以说无论是球迷还是球友啊，当时呢我们在线上跟大家推荐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抢手供货商呢给我们这款联名酒就属于库存一拖再拖。那今天呢世界杯结束了，我们这款产品的优惠哈到今天晚上也即将结束了。所以说今天呢，如果说朋友们还没有下手，还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给大家的推荐哈，这次也来得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次重磅推出的又好喝又精美的金球五粮液，价格是298元起。这瓶酒呢，我觉得它不仅仅就是一瓶普通的酒水了，因为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的收藏的藏品。整个瓶身啊，你拿到的时候你看就是哎，非常的好看。有很多的听友呢也是先去买了一单，后来呢我们又给大家补了库存之后呢，直接就去买了一整箱。因为打开之后发现它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 FIFA 的官方的这种烫金的标识，真的是你摆在家里面就很好看，颜值质感都在线。喝完了之后呢，那个瓶身真的是可以当做收藏品，而且呢它喝着也不差，因为它是正宗的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的非遗五粮液的这种酿造的工艺，52度的经典浓香型，喝起来呢酒香很饱满很醇厚，而且呢它也不会呛喉，就是大家熬夜看球啊，小酌呀，或者是好友围坐在一起啊，加油碰杯呀，我觉得这份纪念品不仅仅是有颜值，你拿出来更加有底气，还很有讲头。这届呢因为世界杯呢是属于三国联办的超级世界杯嘛，所以整个的纪念属性也是无可替代的，咱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每一瓶它都自带那种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真，可验可查。而且呢因为世界杯已经结束了，这个库存呢非常非常的少了，包括我们这个价格呢也即将给大家下架，错过本届赛事呢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298元一瓶，是一斤装，还有整箱的，大家都可以整箱拿下，赶紧回复给力抢占这个名额来下单。那今天呢周一嘛，周一美食日，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澳洲安格斯古饲牛肋条。我觉得这个牛肋条呢就属于提升咱家的这吃饭的品质。这款牛肋条呢是来自于遥远的澳大利亚，选用的是世界四大名牛之一的安格斯牛，在澳洲经过了天然生态的牧场谷物去喂养。你就看那个那整个的纹理哈，雪花的纹理非常的丰富，层次很丰富，吃起来呢肉质松软多汁，就属于精修版本的牛肋条。为什么？整个筋膜呀，包括多余的那个厚油啊，全部已经是剔除干净了。所以说肉身呢自带那种均匀细密的大理石的花纹，吃起来呢很滑嫩，又有一点点小嚼劲儿。包括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每一根肋条都是单独的、独立的这种分装的，不会就是连成一整坨哈，让你去下锅。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按需去取用，咱早餐啊，包括晚餐啊。就是提升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品质还有精致感。优质的食材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儿，我觉得它的做法也很简单，包括我们在选品会上就是用我们很简易的那个锅哈，就是上锅煎一煎啊，包括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做法都可以，属于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下手的。还有一些在这个季节，因为三伏天不是说非常适合减脂和健身吗？这类的朋友们，这个牛肋条呢又是属于减脂 青石，今天的规格两袋一袋一斤，两袋一共是一公斤，原价是159元，今天美食日立减20，到手价格13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如果说朋友们平常呢就是离不开肉，然后又正好属于这种减脂健身的我们的小伙伴，就赶紧囤上这款来自于澳洲安格斯的古斯牛肋条吧。好的，圆圆。
0: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找到它，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平台之后回复给力，来到乐商城来看一看，来下单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

0: 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张碧晨第三张个人专辑主打，轻松跳跃的音符，在繁忙喧嚣的日常捕捉驾车途中偶遇美好的纯粹喜悦。特别推荐理由，太适合在车上听，行进感十足。张碧晨，车尾号92O。

是随着太阳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

14:38，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当年第一次去音乐公司唱歌时候的王心凌，歌声当中透露出那种小女生的勇敢跟坚韧。王心凌的声音甜蜜清亮，辨识度很高，刚出道的她就遇到

适合自己的曲风。作词人廖莹如和王心凌的合作了很多次，然后也准确地将她20岁女生的俏皮感以及经历挫折之后的蜕变展现了出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他们俩合作的一首歌，来听到这首 Honey。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李行亮的这首《愿得一人心》当年也曾经打动过你吗？在故事里面写的都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是愿得一人心，免得老相亲，这也许就是想象跟现实的差距吧。不过勇敢面对跟坚持自己选择的人，真的会比较更容易获得幸福一点。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刘若英的《成全》。

虽然每个人面对失去之后能够放下的时间是长短不一的，但是最终都要放下对方，也放过自己。刘若英刚刚的这首歌《成全》，唱着多年之后的相见，那个时候彼此已经是彻底放下的心态了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

0: 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而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边境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

0: 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

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或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

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

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向全国商业航天企业开放，迫切重资产，投入大，实验排气久，卫星运转距离远等痛点。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76万亿元，其中的住户存款增加7.58万亿元，同比少增3.19万亿元。非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4.65万亿元，同比多增2.1万亿元。
0: 上市公司近日迎来了半年报预报披露期，其中有色金属、化工等周期性的行业、 AI 算力业务相关行业以及非银金融行业的业绩增幅尤为亮眼。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昨天在上海召开，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昨天发布。
0: 近日不少网友晒出了泳池水中暴走的视频，称减脂的效率超高。医生表示，这种运动方式对于超重、膝盖受损、有骨关节炎人群很合适，建议新手从10到20分钟起步，适应之后逐步延长到30到60分钟。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刚刚在上节目之前的石家庄也是突然下起了雨，非常的突然。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包括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呢还会出现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甚至还会有冰雹，那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见晴。好，以上资讯呢是由张鑫编辑，由凯莉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大家下班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全新的一周啊，欢迎各位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在这个傍晚下班路上来锁定收听102.4，这里是正在陪你下班的一路畅听。大家会听到，哎，今天声音变了啊，是麦迪和 Kelly， 然后呢来陪伴着大家。
1: 哎，好久不见的麦凯伦组合，大家可以在后台刷一波麦凯伦啊。
0: 是啊，可以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找到我们互动留言。其实大家我觉得最近吧，除了天气比较炎热，各位家长朋友内心应该挺焦灼的。为什么呢？就是到了假期了，你得想着出去玩。
1: 哎，
0: 一方面是自己要休假出去玩，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要带着孩子出去玩。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还出去玩啊又加了一点压力，是在于大家因为请假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在假期的时候都相对的排得很满。
1: 是，安排时间这件事儿，应该是很多人出门旅行会特别觉得头疼的一件事儿哈。说最近呢，随着暑期的到来，有这样一个话题也冲上热搜了，就是跟暑期出门旅游有关系的，叫大部分人觉得旅游累的原因，这个词条冲上热搜了，很多网友都特别的共鸣。然后呢，在评论区里你看到最多的字儿就是累字儿。
0: 还没有出发我就感觉已经很累了。
1: 对，你看有网友说了，说出发前准备以及赶飞机高铁已经累了，还有说坐火车坐飞机或者开车本身已经很累了。可能你觉得说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出发了之后，但是其实啊，出发前包括各种打卡清单，你要列的一些旅游的行程，真实的这个安排会觉得非常的紧凑。
0: 你把这个行程安排列下来之后，你的计划包括你要去哪吃饭，去哪打卡，时间安排，坐什么车，你都已经觉得身心疲惫了。
1: 是啊，这应该是就是 J 人朋友，喜欢做规划的朋友会觉得特别累的一件事儿啊。
0: 哎，但是你心想，如果说你要不做规划的话，也能出这个门，
1: 也能出。就是我就是说我定个地点，然后我一定要去的，就最多定出两个地方来，一定要吃的东西最多定出两样来，咱们就是剩下的就是这几天行程就是随便啊，睡到自然醒。
0: 但是凯莉的想法，但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亏。你知道吗？你会
1: 觉得就是来都来了，我钱都花了，
0: 只争朝夕。
1: 对，
0: 硬生生的很多人就因为怕太亏，所以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哪儿放松啊？这明明这是去拉练呀，是吧？我得定闹钟起来抢各种车票、机票、顶点景点的门票，提早出去排队。我有一次我记得也是出去。为了吃那么一顿饭，我提前下午3点多，人家就开始放号。
1: 肯定是那种就特网红打卡的饭店，
0: 对，特别火的饭店。因为你到那儿了，你觉得说如果不吃一顿的话就白来了。
1: 对。
0: 然后呢，吃完之后，我觉得也就那样
1: 啊，
0: 就来都来了，你知道吗？
1: 而且其实你像刚刚也说到了，说那种排队预约的，现在很多你出去去一些城市的，比如说博物馆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景区也好，它都是需要提前去预约的。
0: 对，
1: 甚至有的不是说你头一天预约，你像暑假这种热门的时期，可能你提前一周就得预约好。
0: 所以我跟你说
1: 都是费心费力的，
0: 你提前预约上你心里就记挂着这事儿。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还没有出去玩身未动心已累的原因。第一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假期稀缺的焦虑，你总是想要值得，想要把假期期啊给赚回来，是吧？但是你会导致的就是假期结束了，人却比上班还要累。第二，行程颠簸。旅行当中你想想吧，除了景点可能人潮人海，行程你就安排得很紧凑。这样的话不知不觉你会在行程过程当中透支你的身心。
1: 是，
0: 还有就是精神内耗，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旅行当中啊，如果说是多人同行，
1: 我觉得要一个人出去可能还行。
0: 对
1: 啊，
0: 如果是多人同行，无论是家人还是说这个朋友，你总得考虑一下大家跟你不一样的需求。
1: 就每个成员你都要兼顾到。
0: 哎，
1: 这个事儿是一个挺费心费力的，就是消耗精力的一件事。
0: 我曾经跟着爱吃辣的朋友出去过哎，为了照顾对方，我回来之后我吃了好几天那个，你知道，就三黄片上火哎，
1: 总得有人要妥协一下，是吧？
0: 对啊。还有呢，其实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我们旅行累吗？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要适当的做减法吧。
1: 是的，拒绝那种打卡式的赶路，就是你去优先选择你最想去的地方。我们不是说从网上就搜那些网红景点就都得去哈，避免那种早出晚归、连轴转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稳住自己的饮食和作息，始终保持一个体力在线的状态，千万不要说哎这个城市美食特别多，咱们就暴饮暴食啊。也不能说为了赶路你去压缩你的睡眠时。就是在吃和睡这件事儿上哈，你在旅途当中也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节奏，让你就是每天可以电量充足的去游览下一个地方。 第三的话就是、
0: 不行、你知道吗、
1: 啊、
0: 如果是我要真的是保持充足的睡眠的话，可能我在酒店一睡这一天儿、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算了吧、今儿就别出门了，明天再说吧、
1: 或者是有的人可能就是真的也想休息好，但是你休息好了之后起来又觉得说哎呀一下睡到快中午了，感觉就是时间行程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在睡觉上、
0: 于是乎就有很多人现在流行起来在酒店点外卖、旅行的本身意义它从来不在于赶，而是于感受、所以说下次出发我们不妨试着慢下节奏来去放松，去真正的沉浸式体验好那么一两个项目，我觉得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正值暑期暑假，您是不是也已经准备开启自己的暑期旅行了呢？来说一说你最累或者说最放松的一次出门旅行经历吗？你现在出门旅游，你都属于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安排的特紧凑，还是非常松弛呢？

0: 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傍晚的5:1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那现在外面还没有下雨啊，大家可以来在这个晚高峰路况上，您在路上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有没有这个正在下雨，您所在的地方雨下大吗？这场雨给您的晚高峰出行带来了一些阻挠吗？哎，可以来说一说啊。当然雨天也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在旅途当中的那些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把年假请好了，准备着暑假趁着孩子放假要出去玩儿。现在很多人出去玩呢，因为请假一次不容易，所以希望把假期要安排得满满当当。所以说安排越满当，很多人说了
2: 你回来就觉得越累哈，
1: 不用回来就还没有出去呢，就感觉已经很累了。所以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平时出门旅行啊，都属于是，哎，你是属于安排的就一家子安排的特别紧凑那种，每天咱们必须要哎干1、2、3、4、5件事儿，还是说哎怎么都行，
2: 就是一家都是这个屁人，都不用，就是都很佛系的出去玩就可以。
1: 一家都是屁人，我觉得成不了团儿，我觉得怎么着得有一个这人去做这个计划，
2: 总得有一个人规划一下。
1: 对对对对，就您是哪一种啊？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互动留言，来看看您出去玩，大伙儿都是怎么样的一个节奏？
2: 大胖丫说了，说我们出游是带着孩子的紧凑。是不是就是不带孩子的时候相对松弛一点呢？这个言外之意。
1: 带孩子的话，其实好多时候
2: 因为你要操心嘛，对吧？
1: 对，哎，但是现在孩子
2: 要照顾好孩子，这
1: 现在孩子们不都流行一句话吗？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回酒店啊？因为他们想回酒店玩手机。
2: 那你要这么说，是不是在路上也可以？
1: 小薇说了，小薇说，现在我们家出去玩的攻略都是我家儿子做的，主打一个松弛。早上睡到自然醒，早中饭合一，然后我们再出去玩。
2: 有点羡慕小薇了。
1: 哎呀，儿子主打的一个松弛，这个
2: 这太省心了，
1: 小小年纪就知道张弛有度的节奏了啊。
2: 是，还有朋友说了，茉莉她说去年夏天的时候去内蒙古玩了6天，也特别累，然后回来睡了一天都没缓过劲儿，还是好玩的啊，说但是还是好玩的，总体孩子还想再去。
1: 你说到内蒙啊，大兴安岭啊，西藏啊，新疆啊，这些天辽地阔的地方，
2: 就因为它本身行程就很长，一般你看至少也得6到8天的吧。
1: 你在这儿玩，你就去这样的地方玩，你没法轻松。
2: 对，
1: 就你每天你光坐车在路上，
2: 对，你行程就很长，行程的时间。
1: 但是你的内心同样也是丰富的啊，眼神。

0: 眼睛同样也是想享受的啊，因为风景真的很美丽。然后范范他也说了，他说我有一次啊，说我这个一次我只去一个地方哦，这是我的假期。说假期短呢，我就去近一点的一个地方；假期长呢，我就去远一点的地方。我会选自然景观好看的，或者说碰巧有什么演出或展览的，哎，看个演唱会啊，看个展览啊，就手就去这个城市去溜达一圈。就像平时生活一样，逛一逛，看一看。我不会逼迫自己，或者我其实一个人啊休息的话，我一直在酒店里待着也是可以的。
1: 其实这种节奏还是挺舒服的哈。
0: 对的。欢迎各位可以在这个下班路上伴随着雨天注意行车安全，来聊一聊你出门旅行的节奏是什么样的。

0: 2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4: go。
5: 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刚才我朋友说到啊，现在雨开始下起来了，很多地方呢在这个傍晚会有突然的这种短时的这个降风和降雨的天气。然后我们来看到的是有朋友报来的路况，石家庄东三环现在下雨下的挺大的，也就是在这个藁城这边啊。还有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况吧，现在呢晚高峰其实还没有开始，然后呢在路上路况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已经开始出现端倪，有这个堵车的情况了，因为一下雨嘛，大家可能行车都会稍微慢一点。现在在石家庄市区内的路况呢，南二环啊、北二环目前都是比较好走的，拥堵的地方呢出现在了在这个淮安路过了翟阳大街之后呢，由西往东方向出现了堵车压车缓行。另外呢，淮安路在平安大街和翟阳大街东西双向淮安路高架出现了有一点点缓行压车啊，其他路段呢目前基本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我估计这雨如果下下去6点以后这车啊就要开始堵了。
6: 是，
5: 堵车别堵心啊，咱们希望这个乌云快走开。
6: 哎，这不应景了吗？接下来要唱的这个歌啊，
5: 音乐 Let's Go。 接下来呢要请到的 Kelly 跟我们来一起唱歌玩游戏，叫我爱接歌词，对吧？
6: 是的，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我会故意有一句空出来不唱，等大家来接龙啊，等各位麦霸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微信的后台就可以了。
5: 好的，接下来我们开唱喽。

0: 还是蛮简单的。
1: 副歌第一句啊，我们这都有点伴唱，就给大家已经给大家很多的提示了。
0: 是啊，还是很简单的。这首歌曲非常的应景，今天张老师突然开始下雨了嘛，晚高峰时段。
1: 刚才来上班的时候看那个外面还有那个乌云密布，感觉还会一会儿马上就要下雨。还
0: 乌云乌云快走开，咱们大家一起把这个歌唱起来啊！希望今天乌云远离我们，明天我们晴空万里。主要其实我们也是想给大家一个舞台，
1: 哎，
0: 我们不是为了难住大家，
1: 就是，
0: 主要就是说给大家一个由头，能够让爱唱歌的朋友一展歌喉。
1: 是，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演唱吧，要不？
0: 好的，我们来听听谁呢？
1: 听听轩轩的演唱。
2: 乌云乌云快走开。
1: 嗯哼，再来听一听小薇。
2: 乌云。

0: 哎，还有 Kicks。
1: 乌云快落下，你可知道我不常在巴山，在巴山。
2: 哎呦，自己还改编呢！
0: 哎，别说，我听他这版，我觉得更开心了。还有
2: 谁？
0: 思考三十秒。
3: 乌云快走开！
0: 哎，大家可以多唱两句，没关系啊。
2: 李小喵发来了最早是他唱来的歌声。
3: 乌云快走开！
2: 还自己笑了。
0: 再来听听布鲁斯。
3: 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想待的伤，
2: 待
3: 的伤。
2: 哎，
0: 我觉得他很适合唱 R&B， 比如说唱就是像陶喆老师的歌。
2: 快走开！
0: 那咱明天唱陶喆吧，好不好？
2: 没有问题啊。
0: 等这个布鲁斯明天来挑战一下啊。
2: 明天唱陶喆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
0: 那明天你唱这个吧，你唱这个。
2: 啊，我可以试一试，但我希望明天不下雨啊。没有问题啊，我们相约在音乐当中，熟悉的歌曲，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共同演唱。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于蔡健雅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叫《红色高跟鞋》。注意天气安全，注意天气，在下雨的这个天气情况之下啊，晚高峰要到来了，行车安全咱放在第一位。

0: 好，周一的下班路，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依旧是闷热加突然的降雨，肯定是我们的主题了。尤其是在晚高峰的时候，这雨你说不早点下也不晚点下，偏偏下在大家下班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这个行车安全，注意视线。今天一天到明天啊，这两天的时间，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北地区都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我们说几个地方，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雨较大，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对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然后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的状态。
1: 也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多云转阴，23到32度，东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0: 说到这个天气了啊，那个现在进入到伏天，大家经常出汗，很热啊，然后我们都会讲说夏天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汗液分泌很多，你需要去补水，补水要喝水。但你知道吗，喝水啊，如果你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去喝水其实已经晚了。
1: 是说这个口渴的信号呢，它是具有滞后性的，就是成年人感到口渴的时候，体内已经丢失了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到你体重的1%到2%。所以你越是口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补水喝水的速度一定要慢，要匀速小量去间断补水，一口一口慢慢的喝，每次喝上100到150毫升，就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说觉得哎呀有点少不够解渴，过3到5分钟以后可以再喝，就是去定时少量多次的去喝水是更健康的方式啊。
0: 而且你知道现在其实在世界杯期间，大家可能看到一个在比赛间歇时候的一个广告，
1: 我是姆巴佩
0: 补水啦点击制
1: 太洗脑了
0: 但你知道人这个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就是我们

0: 在缺水，尤其是大量出汗之后，运动之后，你需要补充电解质水，你需要去喝点补充身体汗液所流失而需要补充的淡盐水，补充电解质。
1: 嗯，
0: 比如说平时我们可以去补水，是吧？你可以买点功能性的饮料，你也可以在一升白开水当中加上一丁丁点的，比如说一小勺的盐，微微有点咸味儿，其实也就相当于是补充了电解质了啊。
1: 是的。
0: 哎，说到这个世界杯了。姆巴佩，
1: 咱看球，咱看世界杯，肯定不能光喝水，对吧？
0: 是，
1: 嘴巴有点寂寞。
0: 咱们的什么呢？因为世界杯啊，四年一次世界杯，这是世界上最盛大的体育盛会。然后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今天凌晨啊，昨天半夜的时候结束了。然后呢，每一届世界杯的官方周边其实也都会成为热门抢手货，每一届的周边都十分具有收藏和纪念价值。毕竟每个人一生能有几次世界杯呢？所以前段时间呢，我们给大伙推荐过一款五粮液的和 FIFA 官方联名版的世界杯版的52度的五粮液的浓香型白酒，卖得特别好。很多人买来之后呢，要么就是送贵人送朋友，要么就自己留在家里收藏。喝完之后，它那个金球的瓶身特别有质感。这个是FIFA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而且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
1: 是的，所以无论说你是球迷也好，或者是酒友也好，就是它是非常抢手的货啊。供货商呢也是给到我们这款联名酒一拖再拖，然后今天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这款产品呢它的优惠也会结束，所以今天呢我们乐商城市重磅推出了这款又好喝又精美的金球五粮液，售价是298元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是的，你说到这个酒啊，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一个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球友四年就等这一次世界杯，而这一次这世界杯其实大家也都想收藏点什么东西，整个瓶身它首先做的就像是一个收藏纪念品一样，很有质感，很好看，1:1基本上是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那个金球奖杯的那个造型，这个就是那个造型的，搭配了FIFA官方的烫金标识，喝完之后瓶身你就可以收藏起来，放在你们家那个展览架上，喝起来这个酒照样也是正宗五粮液味儿啊！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五粮液经典香，酒香醇厚饱满，入口绵柔润。这个熬夜你看球，或者说你看个别的比赛小酌一下，或者说你就拿着它出去咱们宴请宾朋的时候，这也有的说呀。你看这个酒，大家绝对会问你说这酒哪来的，你说这是世界杯官方联名的，我来请大家喝。这个纪念不只有颜值，更有一份底蕴底气在。
1: 而且呢，这一届的世界杯大家也知道，美加墨三国联办嘛，超级世界杯，这个纪念属性是无可替代的。不管说你是自己收藏也好，或者说送给自己的朋友，都是很有价值的。每瓶是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我们现在呢是库存比较稀缺哈，大家如果说错过这届赛事的话，可能就再也收藏不到这个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298元一瓶一斤装，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今天是周一嘛，周一美食日，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吃的澳洲安格斯的古饲的牛肋条吧。这个我觉得一定是今年夏天啊大家餐桌上的不二之选。首先它可以减脂，同时呢补充优质蛋白，而且这个是非常优质的牛肋条，选用的是真的是它的这个原产地，我看是澳大利亚，安格斯牛在澳洲经过了天然生态牧场的喂养，所以雪花的肌理层次非常丰富，肉质也是很软嫩，属于是精修版本的牛肋条，筋膜啊、多余的厚油啊，全部都给你剔干净了，一条一条的，你吃多少拿出来切多少，肉身自己就带那种非常匀称的大理石的那种花纹，嫩滑，而且也有嚼劲儿，
1: 是，
0: 特别好吃，而且它每一根肋条单独是。有分装的
1: ，
0: 所以说对你吃多少块你就拿下来多少块就行了。另外，优质食材从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儿。这款精修牛肋条做法非常简单，我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在家里面就做了一顿，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简单的一烹饪，哪怕厨房小白，你做出来你会觉得特别好吃，因为你牛肉本身就很好吃。减脂、轻食、家常下饭都可以做。今天规格哈，两袋，一袋是一斤，两袋装在一起，一共是1公斤的牛肋条，原价159，今天周一美食日139元，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新一代的歌手唱旧一代的歌，清新自然的声线唱着怀旧的旋律，提醒我们美好值得珍藏。特别推荐理由：再听，心依旧滚烫炙热。房东的猫，再回首。

0: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出去玩的话题。现在正值暑期，很多人都会想着好不容易我要请下假来，我要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撒欢儿。那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期首先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最近呢正在新开一个新疆团，报名那叫一个火热，热火朝天。
2: 我跟你说，我们好多后台的听众都说，哎呀，每次听到那个麦老师做的那个片花，然后就已经很想就是身未动心已远，已经跟着我们出去了。
1: 但我跟你说，片花那只是表面功夫，你真正的你去到了这个不及新疆之美万分之一，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回来之后，你会觉得这些美景你无法跟别人用言语描绘，
2: 就是你回来之后真的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戒断反应，就是沉浸在那个美景里出不来。
1: 我开里都去过不止一次新疆，
2: 对，
1: 去过的都说论景色新疆绝对天花板，值得一去再去再去。而且开里其实是去过北疆南疆的，
2: 对，
1: 风情和风景都有过感受，
2: 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去北疆的话更多的看到就是不同的自然风光，然后南疆的话更多的是呈现出那种人文底蕴。你能去看一看古城，然后那种人的生活的状态更多能感受到。
1: 而这次啊，我相信我们的旅程能够帮大家囊括新疆非常多的精彩，因为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打磨的是含金量非常爆表的线路，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新疆行。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暑假这两个字了解本次的新疆行程。先说三湖，哪三湖呢？很难一次性都去到的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
2: 是的，这个赛里木湖就不用多说了，虽然到现在我还没有去过呢，你知道吗？我就特别介意这件事情，
1: 必须要去一次，否则这不就白活了，
2: 必须要打卡，必须种草的一件事情。
1: 就
2: 是你去了之后你可能才会知道什么叫十二米能见度，湖水是蓝到透明的，尤其就是天气特别晴好的时候，你去赛里木湖拍出来那个照片真的特别好看。背靠雪山，然后云影倒映，随手一拍出来都是屏保的那种级别的照片哈。
1: 对，
2: 还有就是喀纳斯湖，它的湖水是会一天变好几种颜色，就是不同的这个天气之下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晴天是那种翡翠绿，阴天的时候是乳白蓝。在登上1068级台阶的观鱼台，整片的湖面雪山林海全部都尽收眼底，非常的漂亮。包括还有天山天池，就是阳光一照那个湖水也是湛蓝的，特别像一块宝石，也是一种走进仙境的感觉。
1: 我个人认为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会拍照片的人，但是当我在喀纳斯，当我在天山天池拿起手机拍照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相机，我甚至觉得我自己的拍照
2: 水平提高了，是怎么回事？
1: 再说两大公路，
2: 别怀疑啊，这个跟你技术没关系，就是那个景太美了。
1: 嗨，还有就是什么呢？两大公路非常好玩，一个是独库公路，每年是限时开放的，对吧？然后到了每年10月初的时候，独库公路一下雪就要封路了，所以说每年暑假是独库公路最美的季节。还有就是 S21的阿乌沙漠公路，独库公路这次我们带大家呢去到独库公路0公里起点打卡，然后呢在这儿你可以一日看四季啊，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十里不同天的情况，从荒漠戈壁到雪山草甸。还有呢就是阿乌沙漠公路是另外一番的震撼，一头我们开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公路笔直伸向天际，沙漠当中你可以看到无垠的沙丘、戈壁梭梭树，这是新疆啊独有的一种风貌，还有洪流在沙漠当中倔强地生长着。我们还会在克拉美丽沙漠公园为您停留，让您在旷野当中拍出人生照片。别忘了还有禾木之行，超级美，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禾木小木屋，让您住在风景里，让您抬头摘星辰，然后第二天清晨您可以在禾木村走一走看一看，住木屋有一种我觉得就是治愈你所有的精神内耗啊，是足以做到的。然后这次行程的吃当然也不用说了，然后住的话就是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一晚和睦小木屋，然后美食的话每天也是不重样的。
2: 是，新疆好吃的可太多了，就是什么大盘鸡啊、烤包子、手抓饭是吧，羊肉串，包括布尔津的冷水鱼宴，我们都给您安排到这个行程当中了，包这个就包您吃的满意吃的放心，就是回来胖3斤你也觉得哎呀真是过了嘴瘾了，我也心甘情愿。我们的行程呢是双飞8日，有7月30号和8月8号，目前有这两个团期，大家可以报啊。我们是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直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咨询了。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
1: 新疆，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
2: 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四八，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这个突发的降雨啊。我们要提示各位，石家庄启动了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即日起到八月底，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方位拉网式开展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日前，2026年度石家庄市人才飞地申报启动。人才飞地分为研发机构、重创空间、引才工作站三种类型，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的支持资金。
2: 连日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人民城市幸福图景城市主题展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持续，冰块的销售已迎来全年的高峰期。今年的定制冰块订单是大幅上涨，定制冰块不仅内嵌鲜花冰棒，还新增了像水果玩具等等一些新花样，覆盖着酒吧餐饮、夜市市集、婚礼派对、文旅打卡等多元场景。这种冰块的比普通冰块20块钱每块的价格，定制冰块价格要翻10倍左右。
3: 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日前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夜间平均睡眠时长为6.97小时，较上一年增加了7分钟，平均入睡时间为0:10，比上一年提前了8分钟，平均的叫醒时间为7:27，与上一年相比整体呈现出了早睡早起的趋势。
2: 谢霆锋今天发文证实其父亲谢贤去世，享年89岁。谢贤一生传奇，其演艺生涯长达逾70年。2019年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到2022年呢，更是凭借着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
3: 最后再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麦迪凯利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啊，我是凯莉。
0: 各位下班好，我是麦迪。这个天儿也真的是像小孩脸一样说变就变啊！在今天晚高峰到来的时候呢，很多地方的朋友都发来了路况和天气的情况，表示自己所在的地方已经下雨了，包括像石家庄，现在的石家庄的这个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在东边说现在已经开始有冰雹出现了，下冰雹了，强对流天气啊，赶上了周一的晚高峰一定会造成路上的拥堵。我们提示各位，堵车咱不堵心，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打开雨刮器，保持安全的车距，平安归家。和您关注一下路况，提供一下路况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此时此刻在路上交通已经开始拥堵了。目测现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还是比较好走的，除了中华大街和中山路交口附近有红绿灯压车之外，其他路段还是正常通行的。西二环南北双向和平路至南二环路段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现在主要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了环路啊，环路今天确实挺堵的。环路的高架过了东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出现了双向的压车和缓行，尤其是一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再往西走，环路上挺堵的，一直堵到了西二环了，这是一个比较长距离的压车。还有在体育大街，体育大街现在面临的压力也比较大啊，主要压力是南北向从东港路一直在往北走，差不多要到，哎呦，这是到哪儿了？这到差不多到这个跃进路这儿了，到和平路了啊！这是体育大街，一直会有间断的压车和缓行。如果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啊，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各位，您可以留言发送信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但我刚看到一个特扎心的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
0: 说到就是虽然有这种强对流天气，但是河北仍将面临高温闷热的天气情况出现。河北很多地方高温闷热将会一直持续啊，也就是今儿晚上虽然下雨，但明天白天可能就又热了。哎，
1: 这么热的天儿，咱得吃点啥降降温吧？
0: 吃点冰棍呗。但是你知道吗？就咱们小时候，咱们还流行冰棍，你要跟现在小朋友们吃冰棍儿。什么是冰棍儿啊，叔叔？
1: 我们叫冰糕，冰淇淋。
0: 咱们那会儿叫冰糕，人家就是冰淇淋，是吧？小时候吃冰棍那群人，就像咱们，如今已经成为了养生的中年人了。大家选择选购冷饮，尤其是冰棍的标准，其实也在随着健康的观念而发生变化。
1: 是的，
0: 从以前吃好的买贵的，什么奶油多买什么，是吧？什么叫的巧克力多买什么，到转变为如今哪个热量低，哪个更健康，我就买哪个的逻辑上来了。
1: 说起初呢，是有这样一个网友发帖说，仔细看了看冰糕的那种配料表之后，说谁也没有想到贵价的冰淇淋个个都是热量刺客。一碗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它的热量竟然要达到1000大卡、哦、而跟它相反的是，你买一根老冰棍啊，这个老冰棍有多少热量呢？只有31大卡，这就是它一个零头，就是甚至是低于半个苹果的这样一个热量。所以说商家的这个冰柜里面，今年就是最火最先被抢空的不是那些就是这个像哈根达斯这样的
0: 高端冰淇淋，
1: 对，大家可能会更优先的选择1块钱一根的老式冰棍。
0: 而且说这个外表包装越复古越眼熟越所谓的传统吧，上不了台面，热量就往往越低，这是很多人总结出来的。很多传统冰棍都低卡到让人觉得是数据的虚标，比如说小时候咱都吃过那个冰袋雪莲，酷似雪碧，其实是雪莲，
1: 就是放在嘴里就含着它。
0: 你知道这一袋
1: 就是雪碧味儿。
0: 对，你知道这一袋热量已经达到了4大卡，就只有4卡，热量极低。包括原来我特别爱吃那个绿舌头，有没有印象？那个冰糕，那个绿舌头 QQ 的软软的，50大卡，小布丁那么一个奶奶的那么一个，
1: 因为它个头比较小吧，
0: 85大卡、也不高。
1: 对，
0: 还有碎冰冰，这是旺旺的碎冰冰，这是后来
1: 就是可以掰开分你一半这样子。
0: 对对对，冻在冰箱里冻好多，1磅60大卡左右。还有最经典的那个红豆绿豆冰棒，有印象吧？
1: 这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冰棍
0: 那也是在低卡界遥遥领先，甚至你知道连冰工厂这类的果味的冰棍蛮甜的吧，热量人家也就50大卡之间，就是热量我觉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1: 是，甚至呢就是摸索的久了，那些爱吃冰棍爱吃冷饮的朋友们

0: 网友们也是整出了一套叫冷饮防踩雷公式，是按照热量从低到高进行了一个排列。这个式子呢是大概是这样哈、啊、就是含果冻的小鱼冰沙小鱼酸奶口味小鱼奶糕，这是一个热量的这个排布顺序啊。
1: 奶糕的热量是最高的。
0: 嗯
1: 啊，在过去啊，其实你想想吧，好雪糕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用料扎实，是吧？放奶油放的要多，坚果要多，巧克力要堆得厚厚的。
0: 嗯，
1: 但现在合格雪糕的入门线，对于各位养生人士来说，那就是让人吃起来热量无负担。
0: 啊、哎，
1: 吃完之后不用刻意的去有负罪感的运动了啊、
0: 哎，
1: 不需要中午少吃半份主食，留出热量缺口了。
0: 哎，而且就是也可以不用克制了，咱也不用光吃一根，反正那你看一根可能也就是个十卡啊、三十卡啊，这么是吧？咱也可以多吃两根。
1: 这样的雪糕才是合格的善良的雪糕
0: 是
1: 啊。哎，其实你知道，昨天我在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挺感慨的。
0: 会不会当时就想吃个老冰棍儿？
1: 我还真吃了，但我吃的不是老冰棍儿、吃的还是自己喜欢吃的什么巧克力那种的。巧克力那种
0: 吃完没有负罪感吗？明明刚刚看了这个。
1: 嗨，毕竟啊，现在你说一个夏天，
0: 嗯，
1: 咱们能吃几根冰棍儿啊？
0: 是，
1: 原来的夏天暑假一天一根儿都刹不住车，两根儿、不少经典的冰棍儿都已经消失在了小卖部的冰棍里，但是很多人的口味已经停留在了30年前的那个夏天。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关于冰棍儿。你现在朋友最怀念的是夏天的什么冰棍儿啊？你现在夏天都吃什么来解暑呢？你还会买冰棍儿吃吗？来，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8:13，说说冰棍儿吧。到了夏天，大家现在吃冰棍儿的人已经变成了中年人，开始养生了。现在吃冰棍儿之前呢，很多人的标准变了。小时候吃冰棍儿喜欢吃奶奶的，喜欢吃巧克力多多的，甜甜的。但是现在很多人说不行啊，吃完之后有负罪感。你知道这一个哈根达斯这一块冰淇淋1000大卡、我得跑多少公里我才能补回来啊？
2: 是。
1: 于是乎，现在很多人呢反而愿意去买一些老冰棍儿啊。包括以前的冰块啊，或者说是喜欢买一些像什么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不太爱吃的那些比较便宜的冰糕，但是呢解暑的同时还会有怀念的味道。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炎炎夏日，在三伏天您现在还吃冰棍吗？就你现在还吃冰糕吗？这么复古的一个词儿。
2: 或者说其他的就是冰饮，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你现在爱吃什么冰糕啊？你像我前两天的时候我吃了一个巧乐兹。我感觉不是小时候好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比小时候卖的可贵。
2: 我发现了，就是麦老师是喜欢吃那种就是料很丰富，
1: 对，
2: 口感很丰富类型的雪糕。
1: 满满的，就是一嘴里面能塞满。
2: 那就是热量高的那种。
1: 是。但是我不经常吃。你像距离上次吃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过了半个月了。
2: 就偶尔来一根过过嘴瘾，即便热量高其实也没事儿。
1: 是。这个 S 这位朋友也留言了说我是80后，说到吃冰棍啊留言了说一说。我现在就爱吃老冰棍儿解渴，不爱吃什么巧克力奶油的冰棍儿了，也不是因为热量高，就是觉得特别腻，不爱吃了。哎，凯莉，你有没有觉得？
2: 我也觉得，就我以前就是只爱吃那种奶油的那种，就是你冰激凌，什么火炬啊、苦咖啡呀、然后小布丁啊那种。然后
1: 小时候吃生日蛋糕也是专挑奶油吃，
2: 对。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以前你要让我吃老冰棍，我是觉得没什么味儿。现在的话，感觉就是确实解渴。
1: 吃的时候你不光是口味上的，你还有心灵上的，会觉得说真健康啊，真健康。
2: 就是到一定的年纪之后是吧，血脉觉醒了可能是。
1: 衡水这位朋友也留言了，康学达，他说关于冰棍记忆，我想每一个衡水的90后80后的孩子们肯定还会再一次想起一句吆喝，奶包，二处奶包，一耳凉。我不会
2: 行，
1: 衡水方言啊，他说的是衡水。大家有没有衡水朋友知道他在讲什么？当初都会有骑自行车拉着泡沫箱子的大爷大街小巷各地走，我最喜欢的是花生味儿，其次山楂也还好，奶包，二处奶包，一耳凉。
2: 这是不是当地的
1: 是不是有点方言的感觉？
2: 还有田建超说到了，说夏天以前经常吃伊利、蒙牛、火炬、梦龙还有巧克力雪糕。
1: 哟，小时候吃梦龙条件不错呀。
2: 还有Sunny 说了，他说一个鸡蛋，这是冰棍的名称，很好吃。哎，小时候吃过那个，但现在还有吗？
1: 不是那个奶奶的，然后上面印着一个鸡蛋。
2: 就它那个包装纸上就有一个鸡蛋，有个蛋黄，我记得。
1: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有一点印象。
2: 但现在还有那个冰糕吗？我感觉就是好像已经。是吧，好多年没有见过这个冰糕了，
1: 真得找。
2: 包括那个天冰大果，好像小时候很多小朋友也爱吃那个。
1: 哎呀，
2: 就外面是冰，然后里面是有那奶油的那种。
1: 我不喜欢吃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吃天冰大果每次我就特别想吃里边那奶油但是想吃里边那奶油呢
2: 你得先把外面那个冰啃了。
1: 但是我又不想啃那冰，我就想吃那奶油，所以我只能把舌头伸得长长的这里边舔那个奶油去。
2: 所以你适合吃绿舌头。
1: 哟喂，怎么听起来还有点这个不文明呢？雷霆小炮说了，今天中午还吃了一根绿豆沙的冰棍儿。小时候的选择不多，现在品种多的让人眼花缭乱。
2: 还有卡尔斯特他说，现在最喜欢吃的是豆排。哎，是不是就是那个一袋里面装好几根那个绿豆的那种雪糕？
1: 是。现在我之前买的时候是那个绿豆糕，有一排四个，有一排两个的。
2: 对对对，那种一排的。
1: 对吧？然后我看看啊，还有朋友
2: 刚才还有开心梨的在视频直播里说的啊，他说小布丁是一代人的记忆，现在也有很多人爱吃小布丁。
1: 小布丁我有过记录，记录就是批发了一箱小布丁，一箱是30个。我当时一天最多夏天暑假偷偷吃啊，那肯定是偷着吃，吃过6根。 吃完之后，你知道这个胸口好像被别人打了一拳那种感觉，你懂吗？
2: 后悔了吧？再也不能连着吃六根了。
1: 但你又觉得很爽啊！风雨无阻说了，小时候吃冰棍啊，好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袋里面就跟小伞似的。说那叫什么来着？是绿舌头吗？反正就跟小伞似的，小伞一样的冰棍。
2: 哎，还有一个冰糕，怎么没有人说呀？就那个小雪生。小雪生没有特别喜欢吃的吗？
1: 小雪生长什么样？你说模样，我可能
2: 就是那个小雪人的那个啊。
1: 哦，小雪人
2: 那个很经典呀，我觉得小孩都爱吃、啊。
1: 他用那个巧克力给你做的那个造型是吧？
2: 对。
1: 哎，那个我们来看看哈，还有小薇，小薇说来看看我们家冰箱吧，拍张照片发过来。只买老冰棍、巧乐兹和苦咖啡。
2: 嗯，
1: 三种冰棍，哎，苦咖啡好吃。
2: 嗯，
1: 苦咖啡也是。苦咖啡是非常经典的冰棍，好吃好吃的啊！
2: 还有沃尔康，他说了喜欢吃刨冰，夏天的时候，
1: 嗯，
2: 哎，现在感觉好像就是这种刨冰能吃到刨冰的地方还挺少吧？得去那种什么夜市是不是才可以吃到？
1: 不多，对，刨冰一定要干嘛呢？多加葡萄干，
2: 嗯，
1: 多加花生碎，是吧？这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哈、包括 Perfect 也说了山楂刨冰，放学妈妈就给拿出来，好怀念呐！还有人说石家庄八零后的记忆。足球冰淇淋，二厂的鸳鸯冰糕，掰开分成两个吃。
2: 还有老工长他说了，主播，你们吃过蒙古奶王和满口香吗？
1: 满口香我吃过，
2: 哎，好熟啊，但是我有点忘了，它是那个一颗一颗的吗？
1: 是
2: 那个一颗一颗那种吗？
1: 蒙古奶王也是那种奶糕。
2: 我还给你们推荐一个，如果你们喜欢吃酸奶的话，朋友们，就是有一个叫蒙古酸奶的冰糕，我觉得非常好吃，我一度特别喜欢吃那个冰糕，
1: 奶香十分浓郁，是吧？一听就有大草原的味道。刚有朋友还在问啊，说这个想要听节目、喜欢你们的节目，说在北京的话还是1024的频点吗？不是了，北京您要听的话，北京就变成了 FM94.8 或 FM93.5 了，这是北京区域的我们的这个频点啊，您可以到时候去调一调。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冰糕的那些记忆，来听到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炎炎夏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吃冰棍
9: 打开冰柜吃冰棍儿，
8: 对，然后吃冰糕的那些童年的记忆啊。然后

0: 那天儿确实挺热的，这两天呢一直有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出现嘛，所以说会下雨啊，会有冰雹啊情况出现。现在呢在石家庄市区已经很多地方开始有雨的情况了，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下一阵就停了，下一阵就停了。刚才还有朋友说东三环刚才下的挺大的，而且东三环的有冰雹，小冰雹，但是现在基本已经停了啊，下了一阵儿。还有我们来看到路况，和平路刚有朋友报来路况，说和平路现在怎么这么堵啊？和平路是老堵点了，和平路现在在中华北大街由西往东就开始堵车了，一直堵到了和平路和建设大街交口，这是和平路的右半幅啊，西往东方向。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北二环东西双向，哎，今天还没有堵车哦。是有缓行压车，但是北二环整体东西路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当然如果说您觉得晚高峰实在是太堵的话，也可以不堵心啊，来去听一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去互动留言，一起聊聊天。说到雪糕，说到冰糕，我相信参加我们今天互动的朋友，来我公布一下你们的年龄吧。大部分人肯定就是80后吧，
1: 嗯，
0: 是不是80到95年之间的朋友，今天聊这些雪糕，基本上覆盖面就是这个群体的朋友、
1: 嗯、
0: 啊。你看看大伙儿的留言，一说这名字，就基本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刘星宇说了，小时候泡沫箱卖雪糕的，那会儿就是街里面泡沫箱，或者说一木箱子，上面盖一棉被，是吧？卖雪糕，卖两冰棍，一毛钱一根儿。就是白板样的，没有任何牌子那种冰糕，大块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奶砖嘛。
1: 那时候是不是都裹那个就是那个
0: 纸
1: 的那个皮儿哈？
0: 对，其实就是奶砖嘛、
1: 嗯，
0: 纯牛奶的雪糕，说又软又甜，非常好吃。
1: 还有风雨无阻，他发来了好几张照片，都是以前小时候吃的。你看第一张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天冰大果嘛，
0: 嗯，
1: 别说你没吃过。第二个啊，这个冰糕以前应该卖的还挺贵的，雀巢的一个就是那个香蕉。的那个雪糕，
0: 这属于是花样冰糕了。
1: 对，
0: 这个我好像只见过，但是我没有吃过、
1: 这个我也没吃过。然后第三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的，加达的这个拖把
0: 脱肥
1: 脱肥吗？脱肥雪糕，
0: 脱肥还是脱
1: 草莓味儿？这个有朋友吃过吗？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更流行了吧。
1: 嗯、
0: 还
1: 有说这都是小时候吃的雪糕。他说这个夏威夷的雪糕好像现在叫大冰桶。
0: 这个不是更流行，这个应该是当时就是更好像更晚一点出现的雪糕、然后还有二娃，哎呀，他说这个我有印象。
1: 嗯，
0: 说有朋友吃那个冰糕叫什么？
1: 随便拿。
0: 随便，
1: 哎，这个名字很熟，但我有点忘了那个冰糕长啥样了。
0: 特别好吃，上面就是那个波浪纹了
1: 啊，
0: 波浪纹一波浪一波浪的，
1: 嗯，
0: 然后表面是一层波浪纹打出来的巧克力，
1: 嗯，
0: 然后里面是奶奶的啊。
1: 还有孟小娇她说了说，我小时候生病去我姨姥姥家，是市区里头，然后她就给了我一个白雪公主的雪糕，
0: 嗯，
1: 外边是白巧克力的脆皮儿，里面是奶油的雪糕，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好吃，然后每次去他们家她都会给我一根，好多年了，30年了，说好像一直也没有见过这个雪糕在市面上有卖的，
0: 难道是她自己做的吗？
1: 啊，
0: 有人真的心灵手巧会在家里做雪糕，
1: 嗯，
0: 啊，真有这样的。还有就是一种雪糕最喜欢的就是刚刚我看也有朋友在刷，就是表皮酥酥的，
1: 嗯，
0: 一口吃下去里面是软软的奶奶的，
1: 嗯，
0: 表皮酥酥的是白巧克力或者说是黑巧克力，里面就是牛奶，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火炬，
1: 嗯，
0: 当年你知道对于我来说最奢侈的冰糕，
1: 嗯，
0: 不是巧乐兹，是火炬，
1: 嗯，
0: 当时火炬我就要卖到3块钱一根，大火炬。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火炬的那个尖儿，我觉得火炬那个尖儿不亚于现在西瓜切好之后那个西瓜尖儿，
1: 就是那个巧克力的壳嘛。但我跟我周围小朋友都特别不一样，我在小的时候吃火炬的时候，我唯一吃不了的就是那个巧克力皮儿
0: 啊，
1: 就是可能别的小朋友就觉得吃那个上面那一层巧克力觉得特别好吃，但是我就会每次把那个巧克力就吐掉。
0: 那个蛋筒你
1: 就把它 K 下来，然后只吃里面那个。
0: 哎呀，那咱俩到时候应该火着吃一个，
1: 主打一个就是
0: 不浪费。
1: 还有卡尔斯特说了，说主播你们吃过那个纯白色的雪糕，就是一方块雪糕，现在也有那个呀，
0: 奶砖嘛，
1: 就对，奶砖，
0: 对吧？
1: 然后刚刚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里，我看到有说那个吃那个三明治雪糕
0: 啊，
1: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那个明治方糕吧，就是外面还
0: 包着那个蛋皮，
1: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也特别好吃。
0: 是啊，还有朋友说了，说夏天的时候呢，记得那会儿吃什么呢？那会儿吃就是这个，老冰棍儿啊，
1: 嗯，
0: 然后呢，夏天吃的这个冰棍儿呢，外头是冰块，里头呢有果酱心儿，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经验。 就是吃小布丁这种奶奶的冰糕呢，你要用舌头一点一点舔着吃，你可以舔好久。
1: 对，
0: 但是老冰棍你不能着急，你不能舔着吃。嗯，因为舌头会沾出血来。
1: 是、啊，
0: 别问我是怎么
1: 知道的。太冰了。还有 Amanda 她说了，她说石家庄八零后的记忆，足球冰激凌，二厂的鸳鸯冰糕，掰开分成两个。
0: 对，这个也是一个记忆，老石家庄人的记忆。
1: 嗯。
0: 还有这位朋友啊 ，ERIN 他也留言了，他拍了个照片，大冰桶，他说这是刚买的，冰糕。说刚刚提吃白雪公主那个姐妹，我记着我好像吃的叫白马王子啊，你叫白雪公主吃的雪糕啊，跟你一样的，后来呢也就再也没有吃过了。
1: 所以她只是叫这个名字，就造型没有跟那个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相靠，是吧？
0: 但是说到这儿，
1: 这种就是尤其在特定的场景下，你吃到这个冰糕，你一定会觉得特别好吃。
0: 我感觉明天我就要去买根冰棍吃，来去。
1: 别明天了，能等到明天吗？今天晚上就买吧，一会儿下节目就去买。
0: 好嘞，解解馋啊。

0: 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验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上听，我是麦迪。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凯莉给我们组合起了一个很有气势的名字啊，我们叫麦凯伦。是的，今天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哈、跟大家互动着很有情怀的话题，就是关于小的时候我们在夏天爱吃的那些冰糕。你现在还吃冰糕吗？小的时候你最爱吃的冰糕是什么？现在你还会去淘来吃吗？孟小娇说到了，在回家路上开着车听着咱们的广播，她起的是听着1064，那您一定是保定的朋友啊，因为我们保定的频点是106.4。她说还能够隔空和朋友呼应，然后我们的白雪公主雪糕也好，白马王子雪糕也好、都是正正方方长方形的雪糕，很好吃。他说主要是这种相互的呼应感觉很好，工作一天的压力被缓解了、然后呢感觉生活很卷，工作很卷，抛开这一部分会有一点小惊喜，节目当中有了情绪的陪伴挺好的。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给您这样的感觉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继续留言，说着他们爱吃的冰糕哈。有人说我小时候吃过一种冰糕叫逗你玩，特好吃，是绿豆的。还有人说小时候零花钱不断，爱吃的冰糕叫满口香、香芋葡萄、三明治、聪明转转等等啊。但是我听到的最关键的是你说的小时候你零花钱不断这件事。当然现在大家的品味变了，现在那帮爱吃冰糕雪糕的小朋友已经成长为了中年人，成长为了大朋友。现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买东西啊，我们不光要吃要喝它，更多的是看出它背后的一些属性，纪念属性、收藏属性，甚至是投资属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个特别的日子，什么日子呢？今天凌晨的时候，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了，西班牙成为了冠军，4年一次世界杯就此落幕。而人生能有几次世界杯呢？所以说每到一届世界杯啊，它这个世界杯推出的相应的国际足联联名的正版官方的周边

0: 产品也会非常的抢手，因为每一次周边都具有收藏和纪念的价值。
1: 是的，前段时间呢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次五粮液的这个世界杯联名52度浓香型白酒，这个是FIFA官方授权，然后五粮液总厂出品的一个金球限定的纪念酒，而且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就无论你是球迷还是酒友都可以来收藏这款酒。而且呢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嘛，这款产品的优惠也是即将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乐商城再次重磅推出这款特别好喝又很精美的金球五粮液，价格298元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它不是普通的酒，而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一个官方正版的收藏的一个，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藏品啊。整个瓶身就非常好看，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的那个奖杯的造型，搭配上FIFA官方的烫金标识，质感很高。而且喝完之后呢，这个酒的瓶身你就完全可以把它当收藏品收藏起来，它非常的厚实，而且你喝起来这个酒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酒香是醇厚饱满啊，入口绵顺不呛喉，熬夜看球小酌，或者说是你平时在家里面招待亲朋好友喝这个酒非常棒。然后呢这个酒呢不光是有来头，而且有文化的底蕴在。
1: 是的，说我们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呢是美加墨三国来联办的一个超级世界杯，所以它的纪念属性绝对是无可替代的，不管说你自己收藏也好，或者说送给球友也好，都非常的有价值。这个每瓶也是自带防伪溯源码的，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另外我们现在这个酒呢其实库存已经比较稀缺了，属于是限量发售，你错过这一届的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可以看一看啊，298元一瓶一金装，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啦。
0: 另外今天是周一啊，周一美食日呢，您回复给力，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酒配好肉，我们要推荐一个好牛肉，来自于澳洲的安格斯古斯牛肋条。这牛肋条是牛身上最好的部位了，最精华的部位了，香不过贴身肉嘛，这一定是今年夏天你家餐桌上必备的。这个牛肋条来自于澳大利亚，它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然后呢选用的就是安格斯牛，在澳洲经过了天然生态牧场的谷物喂养，雪花肌理非常的丰富，肉质也非常的好。而且这个牛肋条呢，我周末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了一顿给大家试吃了一下，非常好吃，软嫩有嚼劲儿，而且它肉身你切开之后斜面自带均匀的大理石的雪花纹。然后呢它属于是精修版的牛肋条，筋膜啊多余的厚肉啊厚油啊全都给你剔干净了，一条一条的，你吃多少你就拿一条拿两条就可以了，
1: 它是那种单独分装的哈，
0: 对对对，
1: 就是吃起来拿取很方便的，
0: 而且因为肉好嘛，所以说很简单的烹饪方式就可以上桌吃了，就很好吃的。厨房小白零失败啊，兼顾减脂轻食家常下饭红烧，或者说你就直接高压锅清炖它，然后你自己蘸那个黑胡椒或者是盐吃，都已经非常好吃了。今天呢是两大袋，一袋呢是一斤，两大袋装在一个包装里面是两斤，一共是1公斤，原价159。今天周一美食日，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棒的牛肋条啊，高品质的，139块钱一公斤。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耶、
2: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6: 一路上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刷新几条热力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冲上热搜，叫中秋国庆可以拼好假，最多能拼13天。真的可以拼13天吗？不少网友表示火速安排啊！翻看一下今年的日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13天的超长假。最新拼假的公式是：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中间有3天，28、29、30是3个工作日。如果把这3天的工作日的假你请下来，你就可以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了，拼出一个从9月25号一直休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很多朋友很期待啊，但是能不能把这个假休下来，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啊，这是12306最近回应了带娃能否优先安排下铺。这是近期有网友发帖呢，说乘客在静音车厢遇到吵闹的孩子，或者带娃的乘客被分配到静音车厢，觉得很为难。那12306的客服人员也回应了，说这个携带小朋友的旅客在购票的时候呢，可以不勾选静音车厢，只要说旅客没有去勾选，并且列车其他车厢也还有坐席的余票，系统不会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那关于网友关心的带娃能否优先安排下铺的问题，客服也表示了，说暂时没有针对带小孩旅客的一个下铺优先安排，说如果有下铺的话呢，旅客可以选择，有则安排，没有则随机分配。
6: 是的，而如果说您不放心的话，带孩子去买的这个下铺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去到线下啊，去到这个购票的窗口来去买，可能买到下铺的这个几率概率会更高一些。再来关注到炎炎夏日啊，您平时穿凉鞋吗？夏天穿凉鞋，提醒您最好咱穿双棉袜子。夏天很热，不管穿哪种凉鞋，最好都穿双袜子。有些人的汗腺很发达，足底经常微微潮湿，不爱穿袜子。虽然说脚爱出汗它不是病，但是容易滋生细菌，诱发脚气等皮肤病。脚容易出汗的人呢，其实更适合穿点棉线袜子，就把这袜子咱穿上，不太适合穿不透气的那种尼龙袜或者说是胶鞋。同时啊，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经常洗脚，勤换袜子，有利于保持双脚的干爽。那么说到这个天气了，我们也知道这两天天气很热啊，很多地方呢也开始有这种不定期的降雨。此时此刻晚高峰路上，你那儿下着雨呢吗？还提醒大家在雨天要注意防范降雨，要注意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厅获悉，河北省将会举办第九届新生大学生语言文化艺术节，参赛选手可以在7月31号之前进行作品报送。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

0: 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

0: 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悬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音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

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

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

只是异客。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

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

0: 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

0: 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鹳。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可知心路难难遇登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

0: 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

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来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和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具体有中到大雨，各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别地点有冰雹出现，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是周二，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继续为您有奖打卡，今天依旧给大家送出蓝布布和国际足联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但是随着世界杯的落幕啊，这个我们的足球盲盒现在已经是限量款了。
1: 对，
0: 如果大家想要足球盲盒的话，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或者是来赢取黄金小码。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按照操作步骤进入到我们的页面，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奖。而今天呢，我们依旧和大家来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是正在消失的，不能说职业了，应该说正在消失的场景。
1: 街景。
0: 街景。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没有消失，正作为应急来使用。过去呢，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猜过那个画吧，对吧？然后呢，这个现在依旧可能在各个主干道消失不见了，但是在很多小枝小巷里还能见到。打电话，然后这个和远方的亲人取得联系，还得办一张卡。您一听，我估计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啊。第二个图哥，你知道那是在干嘛吗？
0: 我这么说一句吧，就是欠周星驰的电影票，一定得还上。
1: 然后还有第三张图
0: 读者
1: 啊，第三张图是我后来更换了，稿子里边没有个，你可以回复一下早安奶茶看一看。
0: 不是你这更新稿件不及时啊。
1: 还是我错了啊。大家可以在河北医院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到这三张图片啊。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第三张图片跟吃的有关。
0: 什么炸油条？不是，
1: 差不多，真差不多。看我哥都没有回，没看见，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0: 说明这个出题的水平还要提高。
1: 好嘞。

0: 不会难倒大家，就为了让大家跟进一起，我们回忆一下曾经，回忆一下当年啊！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
1: 好，早晨的7:03，首先进入到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多款，超过全球的半数。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日前在上海召开，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昨天发布。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其中发布了多份 AI 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的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
0: 再来关注到金融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那么其中呢，住户存款增加7.58万亿元，同比是少增3.19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65万亿元，同比多增2.1万亿元。
1: 2026年七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您熟悉的 LPR 出炉了，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LPR 为3.5%。
0: 上市公司近日迎来了半年报预告披露期，那么其中呢，有色金属、化工等周期性的行业、 AI 算力业务相关行业及非银金融行业的业绩增幅尤为亮眼。
1: 再来关注案件，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的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网警提示，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
0: 再来看到消费相关，高温天气持续啊，冰块销售迎来了全年的高峰期。今年的定制冰块的订单大幅上涨，定制冰块不仅是内嵌鲜花、棒冰，还新增水果、玩具等等，覆盖酒吧、餐饮、夜市、集市，还有这个婚礼派对、文旅打卡等多元化的场景。相比普通冰块20块钱每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定制冰块的价格得翻10倍左右。
1: 洞洞鞋呢，作为替代凉鞋的今年标配啊，据了解，卡洛什的洞洞鞋2025年全年的营收40.41亿美元，而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市场。
0: 目前，我国潮玩相关企业超过3.6万家。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请3天假休13天的话题最近引发了关注，说的是啥呢？说的是今年的中秋节啊，9月25号到9月27号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7天，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3个工作日，只要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无缝拼出了13天的超长假期了。
0: 天文学家呢近日确认一颗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那么这颗恒星呢，被视为目前已经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的核电站工地发动袭击。
0: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的局势，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报，在美国东部时间的7月18号，在伊拉克北部，一名美军士兵在对一架伊朗无人机遗留未爆弹药进行受控引爆作业时死亡，而另外一名士兵受伤。
0: 伊拉克石油部近日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

0: 出口管道。
1: 美国的西北大学工程师啊，利用 AI 优化无人机的结构设计，打造出了一款能够隐身于眼前的低可见度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是通过高速旋转制造动运动模糊的效果，利用视觉错觉欺骗人眼，使自身的轮廓在人眼当中逐渐消失，融入周围的环境。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西班牙队长罗德里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之后荣膺赛事金球奖，成为历史上首位以后腰身份包揽世界杯金球奖与法国足球金球奖的球员。
1: 本届世界杯奖金的分配情况已经出炉了，据了解呢，冠军球队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西班牙足协在今年3月已经和国家队达成过协议，夺冠之后呢，是45%的奖金是可以收入球员的口袋的，平均每人分得约75万欧元。
0: 再来看到文娱，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啊，7月18号上映的首日就拿下了8251.71万元的单日票房，那么周日票房更是破亿，首周末两日累计票房达2.7亿元。
1: 余文乐啊，昨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宣布离婚了。余文乐呢是2017年宣布与王唐云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0: 谢霆锋昨天发文证实父亲谢贤去世，享年89岁。谢贤的一生传奇，其演艺生涯长达逾70年。2019年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到2022年更凭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谢霆锋的这一首《因为爱所以爱》。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二早晨的7:01，您正在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各位早安，我是思达。
0: 今天早晨呢，我们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正在消失的街景。第一幅图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能够见得到，但是现在已经作为应急使用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大概上小学的时候还要收集那个卡，然后那个卡呢还会有不同的图案，
1: 对，
0: 就有点像大家小的时候收集邮票一样。
1: 哎，
0: 而且这个图案你一定和当下的时事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重大的节庆。那张卡片叫什么卡，您还记得吗？
1: 然后我看到这个彭林彭月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第一个在路边真不常见了。最早的时候也办过这个卡，打过这个电话。第二个就记得小时候在庙会的时候有放这个的，说那个时候记得5毛钱看一上午呢。
0: 对对对。
1: 说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早上就这个时间点儿，可能之前就是在街边上可能都能看见过，
0: 是，
1: 但是可能后来呀，都已经是变成一个门脸了，就变成一个店了啊。
0: 对。尤其是第二幅图，我觉得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那幅图是黑洞洞的，
1: 对，
0: 但是呢有那么个机器
1: 亮乎的、
0: 亮乎乎的，然后大家啊普遍都愿意这个进门之前买点花生瓜子儿、吃点小零食，
1: 是，
0: 然后看看周星驰的片子。
1: 然后呢看到二弟这朋友说了、他说第一个，对，他是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大家一看图就基本上知道是啥了，主要是看大家的一些回忆啊，都是分享的一些故事。是，他说的这第二个，他说是那会儿80-90年代，有去那种人家家里边有电视的，想起了那样一个场景，说谁家买了个电视，
0: 对，
1: 然后十里八方，那就都去他们家去看电视去，那种场景啊。
0: 其实第三个是现在我们正上班的这个时间，经常过去的时候经常会在路边出现的。只不过现在呢，随着社区餐饮的逐渐成熟，大家生活越来越方便了，而且选择也越来越多。我记得过去我们在这个早餐车上买的有那个固定的套餐，
1: 对
0: 啊，就跟现在去肯德基那种快餐的套餐是一样的，
1: 给你包好了一兜，就走就完事了。
0: 是，有包子，然后有豆浆，
1: 对
0: 啊。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这些正在消失的街景，有没有您10几年前、20几年、30几年前的回忆
1: 啊？或者您要说，我现在还能见着了，在哪儿能见着？您也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您一边说着，我们一边和您说说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日前呢，在省发展改革委、省统计局的指导下，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典型案例征集，最终10个典型案例入选。
1: 今年的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报告日前显示，2013年到2024年，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从100增长到388，年均增速为13.1%。
1: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厅了解到，河北省将举办第9届新生大学生语言文化艺术节，参赛选手呢可在7月31号之前进行作品报送。
0: 近日，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呢，影片的片单发布活动呢在北京举行。我省优秀的电影创作扶持资助项目影片《马兰花开的声音》亮相活动现场。
1: 再来关注到各地一些相关消息啊，石家庄启动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即日起呢到8月底，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方位拉网式的开展汛期灾害风险的隐患排查整治。
0: 日前，2026年度石家庄市人才飞驰申报启动，这个分为呢研发机构、重创空间、引才工作站这三种类型，分别具最高100万、50万和20万元的支持资金。
1: 连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人民城市幸福图景城市主题展参观热度持续攀升。
0: 山姆石家庄店再次放大招，7月24号极速达配送的范围新增了长安、桥西、新华的部分区域，会员们只需要动动手指打开山姆的 APP 就能够线上下单了。
1: 近日，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这标志着秦皇岛入境旅游空中通道再次打通。
0: 近日，作为全球插画领域最高水准的展览 IP， 59届博洛尼亚插画展中国巡展首发，京津冀唯一的一站在廊坊的美术馆正式启幕。
1: 雄安2座卫星共享中心即将正式的投入使用，面向全国的商业航天企业开放，破解重资产投入大、实验排期久、卫星转运距离远等这些痛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日前发布了。这份白皮书显示，在2025年，我国居民夜间的平均睡眠时间是6.97个小时，较上一年增加了7分钟。平均入睡的时间是凌晨的0:10，比上一年提前了8分钟。平均睡醒的时间是早晨的7:27，在上一年整体相比较来讲呢，呈现了早睡早起的趋势。平均入睡的时间是凌晨的0:10，看来早睡这件事太重要了，这睡得太晚了。
1: 都说这个扶阳一碗汤啊，不用神医开药方。中医证实说，三伏天啊，咱们适量喝点这个清炖的羊汤，也是难得的冬病夏治的良方啊。想要喝汤不上火，有一个讲究方法，就是选用清炖这样的一个做法，搭配点白萝卜、马蹄，中和燥气，少放辛辣的那些调料。最好呢，咱们中午啊少量食用，一周1到2次就行了，别过量的进补。
0: 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啊晒出了泳池水中暴走的视频，说减脂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医生表示呢，这种运动啊对于超重、膝盖受损、有关节炎的人群是很适合的。建议新手呢从10分钟到20分钟起步，适应之后呢逐渐延长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1: 是，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郁可唯《水中花》。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2: 嗯，
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二早晨的7:30，您打开收音机，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8: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7: 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到正在消失的街景。当然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这三幅图啊都不难猜，您一看您就能知道这是什么。我们想和大家就是您看到这三幅图之后，您会引发您哪些记忆。您比如说第二幅图，我刚才还在想啊，这是一个大家过去休闲娱乐非常有

0: 全都是刺儿刺儿。
1: 对，然后呢，现在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欠周星驰的那张电影票，往往也是在这个消失的场景之下产生的这句话。
0: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就是比较热映的一些片子什么的，可能只能在这个场景里面才能去看到啊。然后呢，很多朋友都留言了，引发大家的回忆啊。看到这小太阳说了，第一个图小学的时候那是必备的呀。
1: 嗯。
0: 他是很多朋友都说的是小学的这个时期，
1: 嗯，
0: 我就特别有感触。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你要说放学或干嘛的有事儿跟家里联系，
1: 嗯，
0: 你就得有这么一个卡，
1: 对，
0: 赶紧去找这个亭子去打一个电话跟家里边联系一下，
1: 对，
0: 就这个场景特别深刻。
1: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其实现在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来讲啊，现在担心孩子这个刷手机，然后呢担心孩子乱用手机乱用电子产品，现在其实想想有那张卡也挺好的，
0: 对，真的。而且很多小朋友就觉得当时我有一张这样的一个卡揣在我的书包里边还挺高兴的
1: 啊。
0: 你看这4201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中国网通的这个电话钉，记得好清楚啊。他说小的时候有个电话卡就可兴奋了，
1: 嗯，
0: 然后他说第二个呢是80年代，说人们围坐在一起看电视，那个电视那个时候可稀缺了，啊，但是您没说到这是哪个地方哈，围在这儿看这个电视哈。他说第三个呢是，哎呀，早上要是在路边能看到有这么一个地方买点什么牛奶呀、面包啊、豆角了，还有买豆角的。他说经常在学校门口能碰见。
1: 您说那是早事儿吧？
0: 可能是。YY 说了，说看到第三个，那还能想到当时去买的那个火腿面包还挺好吃的。
1: 从小就能够显示出一个吃货的本质啊。
0: 是。哎，还有蛋炒饭这位朋友说了，记得那个时候说在路边打一个电话好贵的，然后呢，第二个场景记得看的时候是大一点的电视了，有的还是彩色的，那是都赶上后期了，可能是。他说我家里那会儿是14寸的黑白电视机，然后第三个说是上初中以后才在路边见着的，
1: 我相信啊，就大家听着我们这些听友的留言，或多或少的都会回忆起自己的时候，自己看比如说那台电视机，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嗑着瓜子儿，喝着茶，吃着小点心，有说有笑的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场景。
0: 是
1: 我们现在说的尽管是正在消失的街景，可能我们更多消失的是我们和全家人一起相聚的时间。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给大家找到了三幅图。这三幅图呢应该说都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不同出现的一些街景。欢迎各位在我们的页面下方留言，你有机会获得的是我们蓝布布和世界杯联名的足球盲盒，还有就是您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最近又是哪一位幸运听众获得了我们的奖品呢？
2: 您的留言了，刚给您打电话。
3: 哎呀，我想的感是你，后来我不小心给你弄错了，我给你打过去，后来通话中。
2: 对，
3: 你好，麦老师。
2: 对，好
3: 了，
2: 你好。
3: 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多少次了？我说我怎么别人都是一次参与就中奖，我怎么每次参与不中奖呢？我还说呢，说是不是这个麦老师打电话了呀？我
2: 猜对了，是我的电话。
3: 我预感是肯定是，我就赶紧回过去了，没人接。
2: 正好我给你打完之后，我说过两分钟再打吧，然后我这接了个电话。
3: 是，
2: 我经常互动吗？
3: 经常互动，经常，我每天互动。那个是我们主要是，那个上班通勤得一个多小时，正好是7:30到9:00这个时间，然后晚上下班，那个也听。
2: 那个通勤时间这么久啊？就是
3: 对我们是邢台下线嘞，两个县之间来回跑上班嘞。
2: 辛苦啊，每天上下班。
3: 正好7:30到8:40左右，然后到目的地，正好一个多小时。晚上看那个计时那个视频号那个。
2: 大橙子的直播是吗？
3: 对对对对，前几天还获了一个大橙子那个毛毡包。
2: 太幸运了！早上你看你又获奖了。
3: 对对对对对。我姓李。
2: 李女士，好嘞。那个想要什么礼物啊？
3: 黄金小马吧，我们是做生意的，然后驭马当先，一马奔腾啥嘞，这个寓意好。
2: 好嘞好嘞好嘞，都把祝福送给自己了一下。恭喜发财。
3: 谢谢。就是那个猜那个即将消失的那个行业，不是有个那个煤球那个特别那个有感触吧。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然后跟爸出去一会儿卖那个煤球，小时候十四五岁吧，然后跟老爸出去卖那个弄。

0: 一身黑，一手黑，一脸黑，都是开着那个三马子出去走街串巷的，跟人家往家里送，就去过那一次。然后那天正好你们节目有这个，哎呀，我看了之后就特别，就是想到小时候那些记忆啥嘞。嗯，我老爸老妈这辈子也不容易，就是通过咱们节目，祝老爸老妈身体硬硬朗朗的，那个啥。往后，我跟我弟弟都成家立业了，然后都还不错吧，过的，就是希望爸爸妈妈以后不再那么辛苦。
1: 祝您。嗯，一家人都幸福。
0: 嗯，谢谢麦老师。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早上的7:40，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继续陪您走在出行路上。大家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3: 今天呢，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三幅图和您说一说正在消失的街景。其中第二幅图呢，其实引发了很多人的集体回忆。一开始呢，这个进到这个场景之前，会有一个叔叔或者阿姨啊，手里拿着一摞票，然后呢用5块钱或者用2块钱最便宜的可以看上半天，然后呢甚至还有刷夜包宿的。
1: 是
3: 啊，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在什么网吧呀什么就刷夜包宿，那个时候在录像厅，坏了，我也把这个结果答案说出来了。
1: 没事儿，
3: 也有刷夜包宿啊。
1: 然后很多朋友就是那个是录像厅
3: 啊，
1: 没有别的叫法了是吧？
3: 有啊，肯定还有啊，放映厅、录像厅。
1: 哦，对对对，放映厅。
3: 对，
1: 我只说出一个答案。
3: 那个时候还放的还真是录像，那个时候还没有 VCD 啊，对，还没有 VCD 啊，还没有电影放映啊。
1: 对，
3: 或者说那个电影放映很少，
1: 是，
3: 价格也很贵。
1: 我是这在找，有一个朋友刚才就说到这个特别细的一个点，我找他的留言呢，去哪儿了？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吧。反正他就说到有一个就黑色的一个袋子，得放进去插卡插袋的那种。
3: 对
1: 啊，
3: 那时候音响也没什么音响，甚至可能用的都是那个大喇叭。
1: 啊，对对对。
3: 虽然说硬件设备很艰苦，或者这个水平档次很低
1: 啊，
3: 但大家的幸福感是很高的。
1: 是啊，那样热火朝天那个劲儿哈。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儿，看到这3张图啊。
3: 这是我们作为父母这一代人的回忆啊，不知道小的现在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会回忆小时候，他们会说到什么？会不会说到自己家的小区物业？其实物业这个词也是随着小区逐渐增多，不像过去胡同啊、平房啊、小街小巷啊，那时候没有物业，现在有了。就这两天河南有一物业特别火，就是凭借他暖心的服务，现在是什么时候？暑假，很多孩子啊，这写作业谁来辅导是很多家长们非常头疼的事儿。这个物业啊，不仅有工作人员免费的接送小区的孩子上下学，还专门聘请了持有教师资格证的专业老师，为孩子们提供免费的作业辅导。这个小区还免费提供文具、文件打印等等这样的服务，节假日还有兴趣课堂，让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
1: 另外呢，说人还聘请这执证的护士为老人朋友啊免费的测血压啊、量个血糖啊等等等等，守护家里边的这一老一小啊。贴心的举措也是收获了居民朋友啊，包括这个社区物业里面的一些居民，包括这个业主啊和网友的一致好评啊，也不少人纷纷留言说希望自家的小区也能拥有这样的物业服务，
3: 值得推广。依旧是说暑期的热词，整容。最近一段时间的医院的整形手术的预约量那是明显增长，很多的咨询者当中啊，有不少的是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是提出要趁着暑假逆袭大换脸，干嘛呀？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当然我们在这说啊，追求美的这份心无可厚非。但是呢，我们知道正规的医疗机构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未成年的学生，那都会耐心的劝退。因为我国有明确的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是在监护人的全程陪同之下，并且签署书面同意书，有这两个条件才可以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
1: 但是呢，有一些青少年朋友啊，找成人朋友说冒充自己的父母去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然后在核验这个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但是不合格也不严格的，导致了部分青少年过早的进行了这个整容手术。那么医生介绍到 呢，未成年人由于面部的骨骼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呢，还没发育成熟呢，
3: 对，
1: 当下的这个整容的后果啊，或者是成果，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一些生长变成了最后的恶果。
3: 对，这就我们老话说的长长嘛，现在还没长开呢，长开之后就好了。
1: 是
3: 啊。说到美了，我们再来说一个儿童的牙齿正畸。确实这两年挺火的，是吧？最近两年越早正畸，所谓的效果越好啊，整牙改变脸型啊，让孩子所谓赢在颜值的起跑线。哎呦，这样的说法是广泛的流行。除了佩戴牙套，还有一些正畸项目，比如说有这个扩弓等等。因此，号称可以改变孩子脸型，也在社交平台受到很多家长的追捧。我们在这儿也郑重的给各位家长来提示啊，过早的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整个面部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那专家也介绍了，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就您追求的让孩子变成个瓜子脸啊，这是达不到的。正常的脸型，儿童的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会拉低颜值。
1: 以上这几点啊，作为家长朋友们也算是给您提个醒了。来听到刘德华《心肝宝贝》。

0: 早晨的7:49，您打开收音机，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要说到现在这天气，湿度确实非常大。爱出油的朋友，尤其是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边，一摸一脸一手油，
1: 是
0: 容易产生的情况呢。大家早上起来照镜子，也经常会感慨说自己啊，这皮肤毛孔比较粗大，看着别人用 SK2 海蓝之谜效果好，自己呢也想给自己的护肤品升升级，但是说实话不太敢乱买。因为那什么呢，首先就是大牌正装随便一瓶1-2千，价格贵就算了，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大牌对自己的肌肤来讲适不适合。一方面呢可能会心疼钱，再一方面也不能浪费呀。
1: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套非常完美就能解决这些痛点的问题的这个神仙组合，就是一个 SK2 的神仙水有了，再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有了。但是要跟您说啊，这两款啊都是30毫升的中样，这样呢就让大家低成本的咱可以先试试水，是吧？一次性的体验两大顶流贵妇水，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可以看到这两瓶到手一共99元。
0: 这应该说是神仙组合啊。这个爽肤水不是普通的大家稀稀溜溜的那种爽肤水，应该说实打实的专柜1000元级的轻奢王牌的代表作。也是很多的朋友是无限回购的。 SK2 神仙水呢，核心的酵母成分皮塔尔成分，对于脸上爱出油、毛孔比较粗大、有闭口、脸色暗沉发黄的朋友，选择它就对了。质地是清清爽爽的，用上一段时间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变得更加细腻了，也透亮了。能够把皮肤的水油状态调理得非常的稳定。
1: 那海蓝之谜精粹水呢，那更是属于这个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了。自带品牌经典的活性神奇精粹，还有补水修护的能力是真的很好啊。平时呢你就是说现在咱出去的一个晒了以后这紫外线比较强，但皮肤容易出现那种泛红啊，或者干燥了、起皮了，又或者是我们最近熬夜时间比较长啊，经常熬夜之后你就得疲态，脸上就能出现暗沉，
0: 气色不好，
1: 或者是皮肤屏障受损，就皮肤特别不稳定的时候，你就用它，它是那种急救型的，它质地是有点稠乎的，但是呢，完全不厚重、不粘稠啊，吸收特别快，只要你吸收进去了，皮肤就是那种干干爽爽的，一年四季都能用。
0: 是的，我们刚才说的两个大牌 SK2 和海蓝之谜呢，这是两个非常贴心的中样规格30毫升的，对于暑期出游或者平常出差带出去非常的方便，正常用量也能用上个大半个月的时间，足够完整的感受这两款水的究竟效果究竟怎么样。您再来判断一下这个 SK2 也好还是海蓝之谜也好，哪个更加适合自己，然后咱再买哪个。两瓶的价格非常便宜啊，中样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小小的成本就能够体验两大顶奢护肤水的感受了。
1: 咱皮肤呵护好了，总觉得日常穿搭也得多一点的精致哈。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阿吉豆星座贝母项链特别好看，我刚看了，应该说是星座贝母项链，它就是一共是12款啊，每一款就只有都针对适合您的那一款，您去看一看啊，回复给力，您看着啊，这个吊坠啊，它那种很细腻的天然贝母，自带那种通透的珠光色，然后光线下呢就是显示那种很温柔的采光，质感特别显贵显好啊，每一款都有专属的我们星座的一个符号，最最心动的是它的这个双坠设计搭配我们对应的那个星座的生辰石小吊坠啊，是独属于我的那份专属守护啊，
0: 挺浪漫的、
1: 再带着那种品牌礼盒，就你要是送人或者自己给自己买都很好啊。原价是119，今天我们的乐商城限时特价只要95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了。

0: 八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

0: 哥，我要赶紧抢！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哎，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提醒大家啊，注意防范。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在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25到34度。
0: 是的，现在呢七月下旬啊，正是这个多雨的时节，大家出门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呢，回复早安奶茶，依旧呢可以看到三幅图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正在消失的街景。你有没有印象当中的哪些街景是自己小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然后也特别喜欢，有诸多回忆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在微信页面之下来为我们留言。好，早晨的8点01分，进入到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的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多款，也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今年的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的采购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
1: 最近，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呢，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这些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这些内容。
0: 昨天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
1: 关注一些政策，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的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
1: 看到热门消息，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昨天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0: 最近呢，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了新一轮的文物